0: 五一劳动者风采专栏，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匠心筑梦中式科创赋能新材料。攻坚告捷，104国道上一段关键工程隧道全线提前半年实现贯通。笋香满竹香，共富正当时，长塘毛笋铺就村民增收致富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式车间荣获浙江省工人先锋号称号。20多年来，该车间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一公里，并依托高端研发平台，聚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前沿领域，以匠心推动技术转化，以数字赋能提质增效，培育过硬产业尖兵，为高端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我们中式车间组建于2003年五月，现有36人，前沿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党员25人，平均年龄35岁，是一支衔接研发与生产、深耕特种表面活性剂新材料领域的产业工人先锋队伍。20余年举一任，我们始终以创16增发效率、以16产业队伍为目标，坚守匠心，勇于攻坚，全力打通科研成果从实验室消失到产业化落地的关键一公里。中式技术专化的核心枢纽，容不得半点偏差，更容不得一刻懈怠。公司先后投入2亿余元，配备国内外先进科研装备，依托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搭建起标准化中式放大体系，
2: 聚焦航天航空、新能源、电子化学品等高端领域，持续开展中式攻关，先后为聚醚胺、高反应活性细分子聚醚等省市级重点项目提供关键技术支撑。累计聚力20项科技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项项成果从这里走向产业，成为行业升级的加速器。团队是攻坚的核心力量，中式车间成员由资深技术工人与工艺骨干组成，与研发人员、行业专家紧密协作，深耕工艺优化与产业化验证，年均聚力81只新产品稳定中式放大，推动公司2年度新产品转化率达47.2%，为253项授权发明专利、86项国家及行业标准制效等做了实践及根基。
1: 与此同时，我们主动拥抱数字化变革，衔接公司8大管理平台，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智能监管与工艺优化，以数字匠心全面提升转化效率与质量。我们始终坚守 A 杠经验、精益求精的初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以严谨态度保证4年安全零事故、数据竞争零差错，用每一次规范操作诠释产业工人的职业信仰。
2: 我们推进以老打新、岗位联兵的长效机制，持续提升团队技能水平，打造了一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的中式尖兵队伍。
1: 未来，我们将继续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坚守中式一线，深耕技术专化，以实干担当助力公司高端新材料项目建设，为行业进步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先锋力量。
0: 5月10号，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一段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至此该隧道左右双线全部贯通，较原计划工期提前半年，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是我市城市快捷路网体系一环、六横、八纵、三连规划中的重要横向干线，其中上一段全长13.84公里，总概算投资约44亿元。作为全县公认的咽喉工程，隧道是上一段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节点。隧道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左线长1310米，右线长1250米，两栋间距31米。

0: 进口端采用削竹式洞门，出口端为端墙式洞门，洞身主体采用复合式衬砌结构，兼顾安全性能与结构耐久性。
1: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路网结构，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和居民出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对促进杭绍甬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项目建设过程中，隧道建设面临多重施工挑战。为破解施工难题，项目建设团队联合技术专家组反复论证，对隧道专项施工方案进行系统性优化，同时大力推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举措，减少高风险区域作业人员数量，改善施工作业安全环境，在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显著提升了掘井效率。
1: 这个隧道呢是地质情况复杂，就是我这个项目管理团队呢和这个和专家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呢，就是对这个隧道的专项施工方案采取了优化，将这个是左洞呢五级为原的双车臂法改为单车臂法施工工艺，将四级为原的单车臂法改为这个台阶法施工工艺，紧盯这个安全布局，控制安全布局。所以在这个各方的努力下呢，也就是顺利的完成了全线的贯通。
0: 隧道的全线贯通为后续蒿坝互通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下一阶段项目将全面转入隧道路面铺装、机电安装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建设计划，整个104国道改建工程将于2026年底提前完工。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长塘镇素有竹运小镇之称，拥有1.5万亩竹林，竹笋年产量约3万吨，当地毛笋肉质鲜嫩，口感清甜，是村民增收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该镇立足竹资源，坚持点绿成金、聚绿成业理念，通过培育带货达人、搭建工服工坊等举措，让毛笋从竹林走向市场，走出了一条以笋兴村、以笋富民的共富路。
3: 清晨的竹林里，笋农王希林头戴竹笠，脚穿胶鞋，手持锄头穿梭竹丛，弯腰刨土、挖笋、去泥，新鲜饱满的毛笋很快装满竹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4: 毛的好卖，物价好卖，我明天就躲到乡里面都能收的。
5: 收过点年了，真的。
4: 过点就自然过点，但也是好。你这样按年过不中，就要六七千。
5: 一年个。
4: 一年，嗯。马行我还没变性。
3: 长塘楼村毛笋交易点内，刚运来的毛笋整齐堆放，新鲜雨滴。镜头前，毛笋姐热情推介长塘精品毛笋，现挖现发，脆嫩爽口的品质，不断回复网友提问。直播间人气爆棚，订单不断。作为本土带货达人，毛笋姐每天能卖出几百斤精品毛笋，既能帮乡亲们解决卖笋难题，也实现自身增收。
6: 我每年笋季我都会回来帮我们家乡的笋，就是在网络上销售，因为我们这里的村民都不会在网上卖，所以有些人看到我们这么好的笋，粉丝们想吃，然后我就开通了这个直播，让粉丝们能吃到我们这个笋。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每天啊，平均每天40-50袋还是有的，因为他们吃的回头客特别多。那我在旺季的时候，一天的话估计500-600斤还是有的。
3: 与此同时，惠皇村竹构可以竹笋产业共赴工坊内，负责人罗彩霞正指挥工人分拣打包毛笋，一派忙碌景象。附近7-8个自然村的笋农都把毛笋送到这里，经过统一收购销售，解决了卖笋难、卖价低的问题。罗彩霞介绍，工坊运营以来，已累计帮全村卖出大量毛笋及笋干产品，远销江浙沪，让笋农腰包见骨。
7: 等到你阿妈要落草，种20,000斤不打算，等下到一年。
5: 这家多心晓得还要吃。
7: 混了菜，好个么呢？送人，要种老板做礼尚往来来送人，讲那现在吃新的季节，要怎么呢？俺都打包打好，那好个心到市场的摊位里去，到上海也有，反正基本上江浙路嘛。今年新高点算好个，因为今年俺最低高点是很高，去年俺最低是3高。
3: 近年来，长塘镇不断深耕竹产业，除了培育本土带货达人搭

0: 建共辅工坊，还积极搭建竹笋产业农合联，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帮扶笋农超860人，推动竹笋亩均收益从3000元提升至6000元，让毛笋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同时，正在建设中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完善毛笋全链条服务，实现集聚交易、精深加工、品牌推广、物流配套一体化发展，为长塘毛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就是帮他们建设一个那个竹笋交易中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深化了校地的产学研合作，特地邀请了浙江农林大学竹子研究团队的专家来我们这个长塘驻点指导，优化我们农户在种植中的一些技术，然后改善笋品的品质品相，规范产业发展的标准，就是帮助我们长塘的竹笋从传统的种植转向精品化、标准化。
0: 如今的长塘竹林里的毛笋长势喜人，交易点的直播热闹非凡，共辅工坊的忙碌不停歇，承载着笋农们的致富梦想，也绘就了长塘镇共同富裕的生动图景。全媒体记者于杰、夏安书报道。
2: 为弘扬关爱女性、感恩母亲的优良风尚，日前上虞人民医院携手上百万合成开展爱在母亲节健康常相伴大型义诊惠民活动，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市民家门口，用专业守护万家安康。
3: 本次活动以健康直通车、上医零距离为主题，聚焦群众日常健康需求，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便民服务平台。活动现场设置5大特色服务区域，内容丰富，干货满满。在专家名医送健康义诊区，来自上虞人民医院的内分泌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等科室的骨干专家团队坐诊，为市民提供免费疾病诊疗、用药指导、健康答疑等1:1专业服务，让市民们不用排队挂号就能近距离问诊平日一号难求的名医。
4: 这个也很方便，就医院里面也不需要那个排队挂号，然后会帮助到更多的人。
5: 那你今天主要是咨询了哪一些科室啊？
4: 就是儿科还有消化内科，问了一下医生的建议，然后作为考虑。
3: 在香囊制作体验区，大家亲手制作中草药香囊，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医药文化底蕴。血压测量环节，由专业医师现场为市民测量血压，同时科普血压健康知识，指导日常监测方法。此外，甲状腺超声、颈动脉超声、心电图等免费检查项目同步开放，全方位为群众排查健康隐患。
6: 贴近生活，给我们送健康。
5: 那你今天体验了哪些活动？
6: 我今天体验了做香囊，蛮有意义的，就母亲节嘛。
3: 此次义诊活动既是上虞人民医院践行惠民服务、延伸医疗触角的生动实践，也是商业综合体联动医疗资源服务周边居民的暖心举措。下一步，上虞人民医院将持续聚焦群众健康需求，常态化开展各类义诊、健康宣教活动，打通医疗服务便民最后一公里，为全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母亲节之际，百官街道半山社区邀请辖区女性居民与外卖女骑手共同开展母亲节巧手编织坐垫活动，以手工传递温情，共度温馨节日。
3: 上午9点，半山社区活动室内暖意融融，大家围坐在一起，将双色棉绳巧妙缠绕，精心编织。不到半小时，不少居民就完成了作品。一张张色彩搭配和谐、做工规整的坐垫陆续亮相，现场充满欢声笑语。
7: 今天搞编织让你高兴啊！这个垫子我们做了20分钟啊！
3: 此次活动不仅吸引了社区女性居民，还有5名辖区美团骑手主动参与。大家在动手创作中交流心得、畅谈生活，在轻松氛围里舒缓压力、增进情谊。
8: 我本身就是骑手嘛，平时工作比较忙，有这样的活动嘛，就想来参加一下，然后跟阿姨他们一起做。

0: 手工，然后聊聊天，拉近一下我们之间的距离，像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一样。本来就远赴千里之外来到这里，也很想念家里的父母。
1: 小小棉绳编出暖心坐垫，邻里携手共度温馨母亲节。半山社区用这场接地气的手工活动，既丰富居民们的文化生活，也传递对女性群体的关怀，让母亲节更有温度，更具意义。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您觉得2026年商业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
3: 一站式享受书香咖啡、露营与童趣，在上虞一江两岸，把平凡日子过成诗。
4: 今天我们不当主持人，去当
5: 赛车手。
1: 拼经济就是拼环境，抓发展首当抓营商。2026上虞区新春第一会吹响了奋进15号角的同时，也发布了上虞区优化营商环境10条硬举措。到目前为止，10条硬举措已经发布了2个多月时间，上虞的营商环境究竟有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将从政府、企业、营商环境观察员三方视角来探究那些小商家、大企业是如何赢在上虞的。徐行长您好。
2: 佳慧你好。
1: 从金融服务的视角看，您觉得2026年上虞营商环境最直观的变化是什么呢？
2: 办事效率更高了，成本更低了，服务更暖了。像目前我们上虞在推行的企业开办一街市集成服务，一仓受理，一套材料，并列审批，半天半截，让企业开户和执照办理同步进行。
1: 徐行长，那您认为咱们上虞区营商环境还有哪些值得继续优化的地方呢？
2: 一个呢是进一步深化数据共享，打通政府、金融、企业数据壁垒，让信用信息更全面、更精准，支撑普惠金融、信用贷款豁免。第二是强化社区服务协同，推动政府、金融、法律、中介等服务集成，实现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减少多头跑、重复跑。最后一点是可以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力，整改外贸涉外企业，完善国际金融、跨境金融、涉外法治、人才服务，接轨长三角国际化标准。
1: 赵总，我看咱们这个车间这么一排机器都在运转着，那目前的话咱们企业这个订单量怎么样？
6: 订单量的话，现在我们目前呢接受的订单还是饱和的。
1: 那我们生产出来的这些商品呢主要是销往哪些地方的呢？
6: 100%出口的，一般是在中东地区、印度、俄罗斯以及欧洲等国家。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目前咱们区里面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呢也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您作为企业家对此有怎样的一些感受或者体会呢？
6: 我们从建厂开始才一年不到10个月就竣工了，很多在政府里面的一些办事方方面面的窗口都很便利，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市场比较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饱和100台

0: 政府方方面面的去支持我们。
1: 丁主任，那我们很好奇啊，十条硬举措呢发布已经两个多月了，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2: 我的感觉啊，就是这十条推出之后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区上下对营商环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也好，这个氛围也好啊，都起来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服务企业啊，服务群众啊，这种的意识也好，这种态度也好啊，这种效能也好，我感觉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那当时为什么会聚焦于这十个方面呢？
2: 这个主要还是前期呢，就是在一些调研啊，或者是在企业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啊，特别聚焦的、特别关注的他们这几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呼应，所以推出了这十方面。
1: 在这十条硬举措推行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政府部门呢？
2: 其实啊，我们这个十条举措这个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前期呢牵头的就有20多个部门涉及到，配合部门也很多，因为营商环境啊，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市都是营商环境，其实是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政界都是涉及到的。事实上来讲的话，除了这十条之外，其他的我们一些部门也好，政界也好，其实也是按照自己的职能，还是这个在十条之外，还是照样还是在推的啊，只是这十条呢更聚焦一些啊，可能关注度更高一些。
1: 下一步，上虞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问题上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
2: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是重点还是聚焦围绕这个十条举措啊，那么就是我们会同相关的部门节点化的、清单化的、项目化的来这个抓好落地落细落实的工作啊，我们也想以通过实实在在的成效来这个呼应回应企业群众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热切的期盼和诉求。

0: 春风拂过曹娥江，上虞一江两岸把江南的温柔春天都藏在了这里。不用远行，不必匆忙，在五甲渡城市公园就能遇见书香、咖啡、草坪与风筝，沉浸式拥抱最治愈的春日慢时光。
1: 坐落在江畔的时光书屋是春日里不可错过的治愈角落，临江靠窗的位置，视野开阔，阳光温柔洒进室内，捧一捧好书静坐，江风轻拂，时光都变得缓慢又惬意。这里有丰富的图书区域，侦探悬疑、儿童绘本、省级方志读物，不管是大人放空还是孩子阅读，都能找到。
0: 是不容错过，玫瑰海盐拿铁、上午翠柠美式、草莓爆珠气泡水、粉燕莓盖、清风椰饮等等，多达21款的咖啡，颜值与口感双在线，一口喝尽春天的味道。
1: 这里还有超多暖心福利等你来体验，五月更有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会、母亲节主题活动、江岸小画家等趣味互动，惊喜不断，快乐加倍。书屋旁的笑脸打卡墙，童趣满满 ，DIY 专属笑脸图案，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定格春日的美好瞬间。支一顶帐篷，铺一张野餐垫，伴着江风与花香，和家人朋友闲坐小憩，谈天说地。孩子们在草坪上肆意奔跑，牵着风筝线追逐清风。五彩风筝点缀蓝天，这就是春天最动人的模样。一站式享受书香、咖啡、露营与童趣，在上虞一江两岸把平凡日子过成诗。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上虞顺康国际赛车公园。
1: 刚刚我们到这儿就听到了身后阵阵引擎的轰鸣声，听到没有？
0: 对，这里可是相当专业的卡丁车赛道。今天我们不当主持人，去当
1: 赛车。

0: 套圈了，怎么样？什么？
1: 你刚刚那个内切线完完全全就是犯规。
0: 四轮出线叫犯规，三轮出线不叫犯规，这个是 F 一里面的常识。
1: 这又不是 F 一，
0: 技术水平差就不要讲这个，被我套圈。
1: 主要是体重，主要就是体重。我那时候坐俩人。
0: 狡辩，你知道吗？你就服不服吧，你就。是体验速度激情的一天，
1: 想来开卡丁车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里。
0: 嗯，是的，不管来这边是比赛，还是说呢让教练来带你体验一下漂移，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但是千万不要和搭档打赌
0: 啊。为什么啊？
1: 因为他就会录下你那些尖叫的视频，录下你那些
0: 还有你今天输得很惨，接下来一个星期的饭都得你请啊。真是开心的一天，对不对？
1: 删掉删掉。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迷，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可有些看似普通的刮擦碰撞，背后却可能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猫腻。近期，上虞警方就在街景中发现，多起看似正常的交通事故却显得过于巧合。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隐藏在事故背后的诈骗团伙也随之浮出水面。
1: 这天，松下派出所突然接到了辖区保险公司的报警。不同于普通的事故报案，这次报警是源于保险公司的风控系统，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的苗头。
2: 今年3月份，我们接到报案，一个小伙子，电动车与车辆发生了一个碰撞事故之后，有小额的人伤及物损，那么我们系统自动进行了一个风险警示的触发，发现该人员近半年内多次出现高度重复的一个案件，那么在系统触发之后，我们迅速的，我们认为该人员存在一定的一个骗保的一个风险，那么道德风险比较高，那么我们第一时间与客户进行了一个沟通，那么在客户呢拒绝与我们保险公司沟通，并且选择多次的直接向监管部门进行一个投诉，那么我是在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选择了一个报案。
1: 接到报警后，松下派出所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多警联动机制，联合交警大队、刑侦大队成立专项核查小组，同步开展调查工作。
3: 接到保险公司报警之后，我们立刻调取梳理了相关的交通事故案卷，我们发现短短半年时间内就有十几起类似的交通事故，并且他们的碰撞方都是同一伙人，这些交通事故都是发生在车辆右转的时候。
1: 办案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些事故的共性是碰撞方均为同样的几名电动车骑行人员。为了查明真相，民警逐一调取了十多起事故的现场监控、行车记录仪视频，同时对事故当事人、理赔人员进行走访询问。起初，从现场痕迹来看，每一起事故都符合车辆右转未注意观察与电动车发生碰撞的表象，理赔流程也看似合规，案件调查一度陷入僵局。但民警并没有放弃，通过反复比对视频分析轨迹，一个细微的疑点被捕捉到。
3: 我们把十几起事故的监控反复比对，发现一个关键细节，电动车不是正常行驶中发生碰撞，而是刻意放慢行驶速度，紧盯右转车辆，等车快转完弯，驾驶员注意力放松的时候突然加速撞上去，碰撞的力度很小，但是能够精准地造成轻微损伤，这明显是故意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这几名人员每次理赔的时候都会要求赔偿手机的损失费、医药费，并且手机都是老旧的破损机型，种种迹象串联起来，疑点就更加清晰了。
1: 结合这些疑点，核查小组判断，这并非简单的交通事故，极有可能是一起有预谋、有分工的碰瓷诈骗案。随后，民警通过轨迹追踪、身份核查，迅速锁定了邓某、陈某、高某三名核心嫌疑人，并成功将三人全部抓获归案。到案后经审讯，这起碰瓷诈骗案的前因后果及更多细节也随之浮出水面。
4: 当时就是因为我们之中，我们有一个朋友，他是10月份出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当时也是正常理赔的，然后后面事后我们大家一起玩嘛，然后慢慢就讨论到这个事情，然后大家一起讨论，然后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可以做，就是因为一我们是刚从学校里面出来嘛，也没有什么好的选择，然后这个的话因为我们玩心也大，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讨论，一开始那个人提出来的，哎，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说故意的去撞别人的车，这样我们也有理赔金，一我们有钱，二我们也有空余的时间去玩这种，然后后面我们大家就觉得都可行，然后我们就开始实施了。
1: 几次作案得手后，嫌疑人又想出了加码索赔的办法，把自身已损坏的手机算进事故损失里。
4: 因为就是我们事故之后两三次、四次左右的样子，我当时就想到我有个手机坏了，然后当时提点子的那个人他就觉得手机坏了，那照样就是说可以去故意的，就是说 跟他们说，虽然说是自己撞坏的，然后可以说是事故之后摔坏的这个样子，这样的话他们可以理赔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就进行了尝试，然后尝试之后觉得照样可以赔，然后后面就慢慢的就是开始做了这个。
1: 为何这伙嫌疑人会执着于挑选右转车辆下手？面对民警的审讯，在他们的供述中道出了自己背后的动机与盘算。
4: 这个右转的话，因为右转它是转过去，但一般司机的话就是也是比较放松嘛，一是放松，二是的话就是说也不会看那个什么后视镜，就是说也不太会注意，因为右侧的话它是有那个遮挡物的，比如说大树啊这种的，它是可以完美的避开我们就是它的视线，看不到我们，所以说这样的话出事率比较高，就是说然后左侧的话它是可以反应得过来，它可以及时的刹住，所以说我们就选择右侧。
1: 据嫌疑人供述，刚开始作案时，他们的内心也十分紧张，但后来由于判责顺利，理赔正常，他们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
4: 当时第一次做的话是，一是好奇，二是的话就是也是慌的，就是怕被别人发现是故意的。然后，但是事情经过之后，然后后面就正常的流程走下来，正常就是判责，然后理赔金额，然后就正常流程。后面就慢慢的就是觉得没什么好大不了的，就是反正再怎么样也是他们全责，就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当保险公司发现异常拒绝理赔时，这伙人又通过投诉方式向保险公司施压，逼迫对方尽快赔付。
4: 当时就是也遇到过他们保险公司不赔嘛，就觉得我们这个次数太频繁了，然后也觉得我们是故意的。然后后面我们上网查了一下，觉得他不是有一个银保监电话，然后我们就因为这个银保监电话它是可以投诉其他保险公司的，也给他们施加压力嘛。然后后面我们就进行了拨打这个电话，然后就给那些保险公司施加压力，这样的话就是也快一点。个人就感觉我们做的不对，然后不应该就是说有这种想法，就是因为，就是说也扰乱秩序了嘛，这样子，所以说也非常的感到很抱歉，也不应该就是说有这种行为。
1: 经审讯，三人对其碰瓷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他们分工合作，专门挑选右转弯小型车辆下手，利用驾驶员转弯视线盲区与注意力松懈的特点，刻意制造碰撞假象，再以受伤、手机损坏为由索要赔偿。从2025年11月15号首次作案获利4000余元后，三人尝到甜头，越发肆无忌惮，在半年时间内连续作案10余起。累计非法获利4万余元，不仅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也严重侵害了群众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3: 本案中，嫌疑人精心设计了碰撞场景，每一起事故都伪装得十分逼真，初期很难发现破绽，但只要仔细核查，就能发现其中的蹊跷。在此提醒广大驾驶员，驾车右转时一定要减速慢行，仔细观察，遇到可疑的交通事故，切勿私下协商赔钱，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保留好现场证据，坚决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0: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遭遇责骂的，十多年来

0: 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来，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万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3: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你怎么还啃上馒头了？都是因为你，我都快饿死，你帮我拿。嗯。这些呢，是我帮你整合的金属热处理一些资料。嗯。然后有些是英文原文，我都帮你做好翻译和标记了啊。嗯。不谢谢。
1: 谢谢。
0: 不过我承认。

0: 我诚心诚意的谢谢您。
1: 毕来福，我可真羡慕你，上哪找我那么好的人呢？
0: 万分感激，都在心里了啊。
1: 能不能来点实际的？我等了一个星期的饭呢。
0: 很快很快，你先给我看点资料，你快吃。
1: 就让你看看。来福，
2: 这两天厂里事太忙了，都没时间陪你了。
1: 我知道你这两天忙坏了，能谈下达特的单子呢最好，但你也别过度乐观啊。

0: 行业人士关系复杂，你像这种面上走流程的事儿，到底靠不靠谱，谁也说不准，要不然也不会这几年都能这么发展。
1: 我觉得也没你说的那么复杂吧，毕竟都是为厂里好的事儿嘛。
0: 对厂里好不见得对所有人都好，一人心里一本账，也就你傻，满脑子都是公家的你。
1: 哎呀，厂里好了我们不就好了吗？嗯，
0: 我知道轴不过你，但是我还是建议你这笔单子在开会之前先跟董庆年董主任商量一下。
1: 我找他商量什么呀？
0: 有些事情徐主任说了不算，现在刘副厂长什么态度也不明确，董庆年是办公室主任，厂里最年轻的干部，各个领导那儿的人头他都熟，你让他多带带你，说不定能牵上什么其他领导的线，还能多条路子。那退一万步讲，就算这事儿不成，那以后分房的评职称少不了都有些好处。
1: 董庆年带我？不可能，他什么人啊？他凭什么带我呀？行行行，好了好了啊，我说了，我说了，我还得开会呢，我先过去了啊。

0: 老徐，你行啊，这个方案比上次的详细多了。
1: 这不是我写的，都是来福写的。来福，那你跟刘副厂长说说啊。
0: 说说说说。
2: 刘叔，是这样的，我个人认为咱们飞翔越早增设热处理车间就越有先发优势。
0: 老徐，如果增设热处理车间，技术上有把握吗？
1: 我看问题不大。
0: 那就好，那咱们就下定决心全力推进热处理车间这事儿。这份方案老段没看过是吧？
1: 放心吧，我办事还没那么莽撞。哦，
0: 那就好，具体的方案就先别上会了。段厂长明年退休，临了图个安稳。做代工飞翔没有过先例，再加上现在要批款增设新车间，压力太大了。我看看从其他地方再拨笔款过来。
3: 哎，董主任，你这要去食堂吃饭呀？
4: 啊，你今天还真洋气，这是上海货吧？
3: 说嘛，咱们全场的人就说董主任有时尚品味了。哎，这是从上海寄过来的咖啡和咖啡伴侣。
4: 太客气了吧？
3: 那这也不是白客气的，这不是有事托你办的吗？
4: 你说。
3: 我听说咱们厂要招达特的代工了。
4: 你是替毕来福当说客的吧？
3: 瞧你这话说的，我就不能这么久没见你了，自己过来看看你啊？
4: 其实这事儿呢，现在厂里正在讨论。我个人的意见，接达特的单子有好处。这样，你让毕来福把资料和预算送过来，也许我能替他出出主意。
3: 行，那谢谢董主任了。
4: 不谢。

0: 失望。
1: 馨儿啊，
0: 是我。
1: 人呢？
0: 嗯，
1: 你怎么来了？
0: 看你没去食堂送饭呀。

0: 我得先走了，不然一会儿我又迟到了。那你赶紧去吧，你俩加油啊！嗯，拜拜。
1: 董主任。
2: 哎，袁娜。
1: 知道你是大忙人。
2: 嗯，是我的荣幸。
1: 那我不打扰董主任了，您先忙。
2: 哎。啊，这是。这是给碧蓝福当说客的。
3: 增设热处理车间，为人家砸车单子。那段厂长能同意吗？你就真的要帮这个忙？
2: 想什么呢？我们是老段的人，得哄好老段。我要指着明年退休，这有个副厂长当吗？
4: 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咱们飞翔一直都是做自主品牌的，但是在市场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给达特这样的大品牌做车架是一项明智的应急举措。达特的

0: 老徐，
1: 嗯，
0: 咱们不是说好了的？
2: 那倒不会，以后多注意饮食和休息规律，打完这两个点滴就没事了。
0: 行，那谢谢您大夫。
2: 行，那我先忙了，您好好照顾病人。
0: 哎，
3: 你就不能盼我点好吗？我还能怎么的？
0: 你就是瞎吃什么了？
3: 我没瞎吃，不是最近事儿太多了，老忘记吃饭。哎，千万别跟咱爸妈说啊，啥都不让我干了。
0: 知道了，你以后注意点啊。没磕着头发？
3: 没有。
0: 啥事儿这么重要啊？饭都不吃了，应该给你磕出后遗症。
4: 李总啊。
3: 哎，
4: 没事吧？
3: 天恒哥，你怎么来了？
4: 没去上班啊？我打电话到你学校说你病了，怎么了？
3: 我就是少吃了顿饭，给饿的。哦，这位是曹天恒，这位是毕来福。
0: 哦，你好，
4: 你好。那个，我是一朵的同事，常听一朵提起你哈。
0: 啊，
4: 你叫我曹天恒就好了。
0: 啊，你好，你好。
4: 啊，哎，照顾病人挺辛苦的啊。
0: 啊，一下什么应该的。
4: 单位还有些事儿，我就先走了。那个，你养好身体，不着急上班。我帮你请几天假，把身体养好先。
3: 谢谢天恒哥。
4: 那先走了啊。
0: 哎，再见。哎呦，好领导啊，特意来关心下属。长得倒是这么狗样的。
3: 你这是嫉妒啊？人家不挺帅的吗？还会弹钢琴呢。
0: 哎呦呦。瞧给你牛的，到什么程度了？
3: 哪有什么程度啊，人家是领导。哎，我跟你说正事儿，我给你那资料你用上了。
0: 哎呀，别提了。
3: 啊，说错了。热处理车间的事儿，梅晨，大特样品呢？后面生产事儿怎么办呀？
0: 哎，你说这自行车架能不能放到专厂的土窑里退货呀？
3: 这不行，要不这样吧，你明天来酒店用一下电脑，看有没有别的办法。
0: 你还是好好养病吧。
3: 我真没事，我现在都快饿死了，一会儿打完点滴我就要去吃饭。
0: 饿了？
3: 嗯。
0: 我先去吃，有什么打算来找我？啊。
5: 惠子，今天这么多肉菜，
6: 晨报第一天，当然给大家做点好的。
5: 得，你给我来个红烧鸡块，再给我来个宫保鸡丁，多来点啊。
6: 好嘞，果糖。
7: 哎，

0: 哎，
1: 你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你看看你那窗口那人，怎么样？倾盆行动，
2: 那也是你做的菜好吃啊！哎，
3: 老爷子啊，咱们这员工窗口的收入

0: 对对，我们是临时排起来的，这个
1: 是摆了那个加起来一个几个钟头了，光小时之神了啊、哦嗯！第一次排，那个第二次排的时候，嗯、这么热的天，我没有、嗯、衣服上没有干的地方了。
2: 今天感觉表演的怎么样？满满。
1: 今天我们状态非常的好。
3: 你们好。
2: 是你的一个造型，还是说怎么样？刚才为什么要戴墨镜、啊？
3: 墨镜大多人在穿起来单独是下面的，因为侬在我。我一大年的我们我的天了的人心要放下哦。
4: 走过了春和秋，走在阳光的路上，花儿用笑脸告诉我，天空好晴朗，多少在。

0: 科学发展，为无限的中国引领方向。
1: 有没有失误的地方？
2: 啊，失误地方面好像那个有一点点，哪个失误地方？对呢？旗帜飞扬，我有点唱了高音的旗帜飞扬。
3: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大渡河纵贯横断山脉东部，自石棉线往北，整条河谷几乎是正南正北展布。温暖干燥的热风沿河而上，直抵600公里以远，四川北部的高原。这里是人类迁徙的通道，各个民族在大河两岸留下绚丽的文化。这条通道也打破了物种生长的自然纬度界限，让许多生物获得更广的生存空间。

每年三月，黑颈鹤开始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它们来自相对温暖的云贵高原，乘着季风，顺着大渡河河谷，飞越重重山岭，一路向北。黑颈鹤的目的地是海拔3500米的若尔盖湿地。这次迁徙的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不停的飞翔让它们消耗巨大，体重几乎会减轻一半。春天，它们将在若尔盖湿地筑巢求偶，繁衍后代，迎接新的四季轮回。目的地终于到了，现在黑颈鹤急需休息进食，补充体力。它们食性很杂，既吃植物的叶和根茎，也吃昆虫和鱼蛙。若尔盖湿地的浅水和草丛间食物丰富，是许多鸟类迁徙的目的地。

黑颈鹤体高约 1.2 米，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上的鹤类。它们喜欢有马群活动的水岸，那里更加方便找到食物。当地牧人因此把黑颈鹤看作格萨尔王的牧马人。形体优雅的动物往往舞姿也优美，这是求偶的仪式。

在表达爱情方面，黑井鹤直接奔放，他们没有太多时间蹉跎浪费，尽快找到配偶，尽快繁育雏鸟。他们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把小鸟养大，然后才能在当年秋天全家一起飞回700公里外的月洞。

挖掘四通八达的地下洞穴，俗称土拨鼠。它们是高海拔草原上重要的生态物种，很多掠食动物都把旱獭当作最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藏狐一家一直在汉塔洞穴附近逡巡，他们有点不那么善良的想法。率先发起进攻的是汉塔，双方个头大小比较接近，甚至汉塔还要重一点。但这次冲突不是为了捕猎，藏狐想驱逐汉塔一家子，然后霸占他们的洞穴。这次的较量没有分出胜负。黑颈鹤已经选择好了配偶，他们要去往湿地深处产卵筑巢，这样才能躲避掠食者的威胁。成年黑颈鹤体型高大，几乎没有天敌，但为了下一代，还是谨慎点为好。气温逐渐升高，地面的绿色也慢慢凝实，食草动物最好的季节已经来到。这也为高原的顶级掠食者提供了舞台。一只母狼，年轻矫健，可以猎杀体型比它大数倍的动物。狼群战术是狩猎的关键，在头狼的带领下，他们可以施展复杂的战术，包抄、诱敌、截击。这个季节狼正在换装，褪去冬天的长毛，换上夏装。在不远的山坡上，一只狼保姆看护着今年新生的幼狼，四只小狼结实活泼，看起来营养状况良好。狼是生态系统中的关键物种，狼群数量增加，说明地区内生态环境正在变好。狼群有时会袭击牦牛群中的小牛，但如果有成年牦牛在一旁护卫，狼群不会轻易招惹这些庞然大物。夏季到来，它们开始向海拔更低的地区迁徙，那里将会有更多的猎物。若尔盖湿地，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固体水库之一，蓄水总量将近100亿立方米。

黄河水量的约30%来自若尔盖。青藏高原东缘这片平坦的湿地，堪称中华水塔。东南季风把水汽带上这座高原，若尔盖的水体也日渐丰腴。湿地的植被发育良好，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是中国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也是世界高山带物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若尔盖湿地最让人惊艳的是色彩斑斓的五花草甸。高原的花期集中在6至8月，窗口期短暂。绚烂多彩的背后，深藏着植物对高寒环境的生存之道。龙胆在草甸上随处可见，也是一种聪明的小花。当环境温度升高，花朵就开放，迎接昆虫来授粉。

是遭遇低温或者下雨，他们就会临时关闭，等待下一次盛放的机会。七月，海拔4345米的茶真梁子。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5: 亮亮，
6: 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

0: 实现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减少多头跑、重复跑。最后一点是可以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力，正在外贸涉外企业，完善国际金融。
1: 你的主要是销往哪些地方的呢？
2: 100%出口的，一般是在中东地区、印度、俄罗斯。
1: 这企业家对此有怎样的一些感受或者体会呢？
2: 我们从建厂开始，在一年不到10个月就竣工了，很多在政府里面的一些办事方方面面的窗口都很便利，还有很多这个周边的一些资源，我们做的一些产品市场比较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饱和100台，政府方方面面的去支持我们。
1: 丁主任，那我们很好奇啊，十条硬举措呢发布已经2个多月了，您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3: 我的感觉啊，就是这10条推出之后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区上下对营商环境的这个重视程度啊也好，这个氛围也好，都起来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个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服务企业啊、服务群众啊这种的意识也好，这种态度也好啊，这种效能也好，我感觉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的。
1: 那当时为什么会聚焦于这10个方面呢？
3: 这个主要还是前期呢，就是在一些调研啊，或者是在企业群众反映的一些问题啊，特别聚焦的、特别关注的他们这几方面的内容，那么我们就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呼应，所以推出了这10方面。
1: 在这10条硬举措推行的过程当中，涉及到哪些政府部门呢？
3: 其实啊，我们这个10条举措这个涉及的部门还是比较多的，前期呢牵头的就有20多个部门涉及到，配合部门也很多，因为营商环境啊，人人都是营商环境，市都是营商环境，其实是涉及到所有的部门政界都是涉及到的。事实上来讲的话，除了这10条之外，其他的我们一些部门也好，政界也好，其实也是按照自己的职能，还是这个在10条之外，还是照样还是在推的啊，只是这10条呢更聚焦一些啊，可能关注度更高一些。
1: 下一步，上虞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问题上还会有哪些新的动作？
3: 下一步呢，其实我们还是重点还是聚焦围绕这个10条举措啊，那么就是我们会同相关的部门节点化的、清单化的、项目化的来这个抓好落地落细落实的工作啊，我们也想以通过实实在在的成效来这个呼应回应企业群众对优化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热烈且的期盼和诉求。

0: 春风拂过曹娥江，上虞一江两岸，把江南的温柔春天都藏在了这里。不用远行，不必匆忙，在五甲渡城市公园就能遇见书香、咖啡、草坪与风筝，沉浸式拥抱最治愈的春日慢时光。
1: 坐落在江畔的时光书屋是春日里不可错过的治愈角落，临江靠窗的位置，视野开阔，阳光温柔洒进室内，捧一捧好书静坐，江风轻拂，时光都变得缓慢又惬意。这里有丰富的图书区域，侦探悬疑、儿童绘本、省级方志读物，不管是大人放空还是孩子阅读，都能找到心仪的一方天地。

0: 限定特调更是不容错过，玫瑰海盐拿铁、上午翠柠美式、草莓爆珠气泡水、粉燕莓盖、清风椰饮等等，多达21款的咖啡，颜值与口感双在线，一口喝尽春天的味道。
1: 这里还有超多暖心福利等你来体验，5月更有书本寻宝大冒险、时光音乐。

伴小画家等趣味互动，惊喜不断，快乐加倍。书旁的笑脸打卡墙，童趣满满 ，DIY 专属笑脸图案，随手一拍就是朋友圈爆款，定格春日的美好瞬间。支一顶帐篷，铺一张野餐垫，伴着江风与花香，和家人朋友闲坐小憩，谈天说地。孩子们在草坪上肆意奔跑，牵着风筝线追逐清风，五彩风筝点缀蓝天，这就是春天最动人的模样。一站式享受书香、咖啡、露营与童趣，在上虞一江两岸，把平凡日子过成诗。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了上虞顺康国际赛车公园。
1: 刚刚我们到这儿就听到了身后阵阵引擎的轰鸣声，听到没有？
0: 对，这里可是相当专业的卡丁车赛道，今天我们不当主持人，去当
1: 赛车手，走。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
2: 那么在客户呢拒绝与我们保险公司沟通，并且选择多次的直接向监管部门进行一个投诉，那么我是在发现这种情况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那选择了一个报案。
3: 接到报警后，松下派出所不开展调查工作。
4: 接到保险公司报警之后，
5: 我回来
6: 谈个异地恋，你都患得患失，还出国。

0: 哎，别急别急别急，给您呢啊，还多多你，随手买了点保健品，还有玩具给孩子们。来，孩子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给你们这个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医院的王护士，啊，今年来咱们家过年，啊，这我老跟你说的，我的儿子何素银。啊，
1: 你好。
2: 你好。
0: 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我儿子王长，小长快叫人。叔叔好。不对，叫哥哥。啊，
2: 没事。叫我何医生就行。
1: 何医生好。哎，
2: 那我先上去休息。
0: 好。

0: 啊，对，那个你的房间呢？今天他们住了，你要不住一楼去？
1: 行，嗯，好，嗯，那哦，啊。
0: 他就这样。那什么，要不你找一下大伯母，哎，给他搞点宵夜，你帮帮忙。
2: 好，走，儿子，哎，你好不好？
3: 嗯，好吧。
2: 好，乖。

0: 新春快乐，恭喜小朋友恢复健康，也恭喜何医生人心良术。新的一年，祝何医生平安喜乐，万事如意，妙手回春。
1: 这么说，是不是太官方了？

0: 喂，
1: 春节快乐。
0: 春节快乐。你怎么突然打电话给我？
2: 你不是祝我万事如意吗？这也是其中的一件。
1: 我没有打扰到你吧？
0: 没有。
2: 那就好。

0: 你的老家在胡市对吧？
1: 是啊，你怎么知道？
0: 之前签顾问合同的时候看到你的身份证，
2: 就隐约记得了。

0: tell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1: 何素叶，
2: 嗯，
1: 生日快乐，许个愿呗。
2: 你知道我的愿望是什么？好，我许完了。这蜡烛我该怎么吹啊？
1: 嗯，你吹一下。
2: 行。

0: 我们已经没有感情了。啊，不好意思啊，家里现在只有这些了，新年买不到蛋糕，有点简陋啊。
1: 你怎么想起来给我过生日啊？

0: 我初三回来。
1: 什么？
0: 我说，我初三回来。

问题吗？可以，带他来医院找我吧。我的号都是下午的，尽量早点来。

0: 病例吗？
1: 嗯。

0: 好了，谢谢。刘女士，您是住在古南华庭吗？是啊，常住，算起来得有小半年了吧。从病历上来看，您是前年做的放疗，出院之后就有些胸闷气短、咳嗽的症状，是吗？嗯，严重吗？嗯，还好，就是有时候休息不好了。 咳嗽稍微严重一些，有
1: CT 可以看一下吗？
2: 在我这儿。

0: 我们来都来了，就一站式解决呗。啊，好吧。
1: 那我陪您去。不用，小芳，您陪刘女士去做一下 CT。不用，我是怕您跟刘女士会迷路。小芳，陪一下刘女士。
2: 谢谢啊，
3: 刘阿姨，这边走。

0: 好几周没来复诊了，最近身体怎么样？
1: 挺好的。
0: 打个麦吧。

0: 出国的事儿怎么样了？顶都过完了。
1: ，
2: 我拿到 offer
0: 了。好事儿，怎么也不报喜。签证呢？签证拿到了吗？
2: 。我10月份才走。
3: 之前说是2月份，怎么突然改成10月份了？
2: 之前我还不知道能选学期，所以我就。

0: 只不过
1: 有点没良心。

0: 好了，就送你们到这儿，有什么情况随时联系我。嗯，记得每半年要复查一次，预防复发转移，千万不要因为嫌麻烦就不来了，早发现早治疗。
1: 好。
0: 哦，还有平时督促他做适当的锻炼，但是不要做剧烈运动。嗯。给你们开的方子是扶正驱邪、提高免疫力的，记得按时喝。听话，多吃蔬菜水果，别只吃肉。
2: 谢谢何医生，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
0: 都是我应该做的。嗯。恭喜你啊，这么快就出院了。后边要是头发长出来了，记得给哥哥拍张照片，让哥哥看一下啊。
2: 那，你能给送这个的阿姨说说，告诉她我出院了吗？
0: 有机会，我替你转告她。
2: 那何医生，我们就先走了。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照顾，
0: 都是我应该做的。
2: 跟何医生说再见，
3: 你加油。
0: 你也加油。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
3: 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语，文明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中育也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4: 记住，
5: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6: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就这样，你硕士还是从我这毕业，等升博之后再转到副科专业。今天下午呢，我联系一下副科赵主任，请他做你的博导。
1: 谢谢教授。
0: 蛮好的，读博之前找到自己的想法和目标，是件好事。没有别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下午我还有个会。
1: 在三院，好，那我送你下去。不用，你准备准备出诊吧。那我先走了。那教授再见。再见。何师兄。
2: 想好了，要转去妇科了。
1: 嗯，我想的挺久了。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不想有一天我的成绩和努力被人抹黑。虽然这个可能性也不一定发生，但我也要为自己考虑嘛。而且，我觉得肿瘤科确实不太适合我，氛围太压抑了，所以就借此机会转到妇科去。
2: 我想在读博期间研究一些女性健康的方向。这个方向很适合你。我也觉得。好了，赶紧回去校吧，抓紧休息几天，妇科的实习会更辛苦。嗯。你加油，
1: 何师兄。谢谢你这两年带我实习。
2: 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这个图怎么回事？你们两个人赶紧给我解释一下，速速坦白。
1: 喂，妈，怎么了？好，我十点多落地，到家怎么也得十二点了。那么着急干嘛？等过完年之后再说吧。明天不得大扫除，还有准备年夜饭什么的吗？行行行，我到机场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啊，拜拜。
2: 叫你回去相亲啊。
1: 啊。
2: 妈撞到你。
3: 你可小心点，别把腰闪着了。

三月的入驻客户名单已经出来了，有不少都是老客户，辛苦各位提前做好准备。中宇科技的团队本周也要入驻了。中宇科技去年 IT 分会就来过我们酒店，这次入驻的团队里面有一个董事叫严恒，是中宇科技严总的小儿子。

在国外搞了一个小型机器人公司，拿了不少奖，是备受瞩目的业界新星。这次我们务必鼓好小严总还有他的团队。

0: 小严总，您的别墅已经帮您准备好了，由我们市场部经理。
1: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小严总。
0: 你们认识啊？
2: 老朋友了。
0: 哦哦，
2: 这边请。
0: 好，
3: 认识啊？
4: 姓林。严总特别不喜欢别人叫他小严总，麻烦以后注意一下。
0: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我马上通知我们同事，好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你麻烦您跟我们，说一下。

0: 严总，这是您居住期间负责您所有居住事宜的房屋主管，还有房务员。你有任何需求跟
1: 小房呢？
0: 沈经理负责全酒店的房屋事宜，空余照顾不周。你有任何需求跟问题，都可以找他们给你解决。帮忙搬行李。

0: 从来
1: 人人有责。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两名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不愿意，我不想跟你结婚。
1: 小凡，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但我不是都解释过了吗？那段时间太忙了，压力又大，我顾不上你，而且。

不要觉得自己不好，也不要觉得自己没有价值。你只是被一段不好的感情伤了心神而已。好好爱自己，好好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0: 喂，
1: 苏叶。

0: 你找我啊？
1: 哎，沈经理，严总这几天忙着洽谈经纪人合作的事儿，早出晚归的，所以让我来送花。
0: 以后不用再送了，之前的我都扔了。
1: 您可以不收，但严总交代的我必须完成。
0: 那就麻烦你转告严总，让他别再送。
1: 要不您自己跟严总说。
0: 我已经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了。

0: 还没开春，寒气有点重，给您开了两个温补的药，调理脾胃，您试试看。
1: 好。
2: 阿姨，最重要的呢，还是保持好心情，千万不要有烦心事压在心里。嗯，
1: 这两天正好有烦心事。小何大夫，你知道吗？酒店来了一个不好的人，搞得西凡很被动，很不舒服。
0: 啊，我认识那个人，昨天晚上见过他，而且今天西凡突然问我那个人有没有找过我，很奇怪，是不是在酒店里做过什么？
1: 之前我遇见过一回，他逼着西凡跟他见面，闹得很大。听说西凡因此受了处罚了。昨天又来了，逼着他跟他走呢。我看西凡呀，这两天心情很不好，很憔悴。
2: 阿姨，您别担心，我明白您的意思。西凡呢，她是一个有事不爱说的小姑娘，所以她自己的私事

0: 整埋。
1: 咸了，吃点甜的。咸了，压一压。
2: 是个霸总。
1: 什么霸总？谁是霸总？
2: 崔哥。
1: 嗯，
2: 这课题通过了。哦，
3: 拿到院里的扶持基金了。
2: 太好了，院长。
1: 可以呀、啊。
4: 怎么样？那今年还准备接这个课题吗？
3: 当然了，去年忙活了大半年的项目，一定要把它做好。
1: 嗯，恭喜啊！这两年多你一直坚持做安宁疗护这个课题，可谓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4: 你这话怎么这么不中听呢？
1: 怎么不中听了？哎，我还听说国家今年要加大力度扶持中医，接下来还有省级和国家级的课题可以申请。
4: 从哪儿听到的？
1: 可靠消息，估计过几天就会发布讯息。而且你这个课题我看了，别看它新，但是很有时代价值，它有潜力，比其他医院和学校的那些个常规课题都突出。我觉得很有希望能申请成功。
4: 这话我爱听，
1: 是吧？
4: 行，那借你吉言，如果真的申请成功了，请你们俩吃顿饭。
1: 你这样，我再说两句吉言，你请我吃五顿，好不好？
5: 你这嘴不应该当医生，应该去当司仪。
1: 说实在的，司仪真不如我。我祝你一龙腾飞，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如春，五福临门，六六大顺。是不是要去吃饭？带我一个，有点饿。
4: 这样的好消息当然得第一个通知你了。
6: 这还差不多，加油吧！你初出茅庐就坚持做出了一个课题，很不容易呀、啊。他日有所成，你妈在天上知道了也会很欣慰的。行，那就先这样，你注意身体啊。
4: 拜拜。
6: 拜拜。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

0: 的上语，文明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估计也快结束了。你一会儿提前把摆渡车安排好，别耽误时间。
1: 好的，行。
0: 那我先过去了。
1: 行，那您先忙，
0: 交给你。

0: 真是，好久都没有你的消息了。去年公司落户在科技园的事，这不下午刚参加完签约仪式，就赶着过来看看叔叔阿姨。我来的。
1: 你来我家里来干嘛？
2: 拜访叔叔阿姨有怎么了？
0: 拜访叔叔阿姨，你想说什么呀？说让我跟你结婚是吗？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
1: 那你。
0: 那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我这么卑微的请求你原谅你呢？你只会躲来躲去，让我像个傻子一样，全世界找你。像个傻子一样？当时分手的时候，你不就是这样对我的吗？当时分手，你发了一条消息，你人就消失了，严恒。你知道我有多想找到你，多想让你给我回一条消息。我那个时候会像一条狗一样回到你的身边，给你乖乖认错。
3: 但是你人呢？怎么多了个人啊？叔叔阿姨，这是我做的药膳汤，但是是四人份的，不知道够不够吃啊？
4: 真的不是我事后诸葛亮啊，我当年第一次见他们俩。
5: 我就觉得他们俩有戏，真的，这种感觉很强烈。你们俩认识多久了？快10年了。10年啊？10年前我就有先见之明。
3: 真的？真的？我骗你干嘛？倒酒。
6: 哎哎哎，这样啊，今天呢，为了你们这个好消息啊，每个人都得喝一杯，好不好？
1: 叔叔，我就不喝了。
5: 我给你们倒。哎，我
4: 为什么？你得喝，为什么不喝呀？
5: 我得善后。
6: 你在我们家还有你善后啊？啊，喝。
5: 对，行，那我就小酌两杯。
6: 哎，喝一点点没事啊。哎呀，今天我这个酒是沾你们两个人的光。来吧，来来来来，哎，
4: 欢迎你们，
5: 干杯，祝贺你们俩，谢谢叔叔阿姨。哦，哎，
4: 干了，
5: 那我再给您。
4: 真行，哎呀。
5: 孩子的心意啊，孩子，哎，这样的心意多表达几次啊！为什么阿姨不让我喝酒？怕我喝多酒之后吧，容易朗诵英文。来，小雅，来，敬你们俩啊！恭喜恭喜恭喜啊！

小凡，分别一年，你喜欢上了木质调香味，我依然喜欢你，但香囊的香味终究会消失。

这是你最喜欢的沙龙品牌，我请他们为你定制了这款香水，并把专属配方送给你，只为了证明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8: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9: 有道是见死不救，他是小

0: 绍聚，又名绍兴乱坛，俗称绍兴大湾，起源于浙江绍兴，流行于江浙沪一带，已有几百年的历史。
1: 绍兴它有几种调，它主要的基本的腔调是乱弹，啊，紧拉慢唱，唱腔发挥比较自由，唱得非常高亢激昂。
0: 在绍剧的发展历史上，名家辈出，其中有一位十三岁就挂牌主演。红遍大江南北的艺术家，他就是十三灵童。
2: 他继承了先辈艺生的萧凤彩啊，学习他们这个艺术基础上，自己独创一路。
0: 十三灵童原名王振芳，1933年生于江南水乡绍兴的梨园世家，祖父。是绍剧名角儿，素有七艺第一丑之誉的王茂元，父亲王继发也是一位有影响的绍剧老生演员。1940年，未满8岁的小振芳随母亲严阿月逃难来到大上海，而此次离乡，不仅让王振芳有幸目睹了一代戏剧大师周信芳先生的精彩表演，也激发了他学戏的热情。
1: 周信芳的演练戏呢，那从唱功到做工啊，都呢好像有点符合我的性格了，符合我的这个在后来我脚步那种，从他的这个你知道吗？是这样的，是这样子的。
0: 看过了瘾，王振芳想学戏了。但是在旧社会，唱戏并不是一种好的营生，演员被看作戏子，演戏演到老，不如路边草，这是艺人们的辛酸写照。
1: 别讲给我听。吃稀饭了，不好哦，苦哦，要惹人气哦，不让我演戏，最好那个找一个职务啊，找一个职业啊。可是那时候呢，没办法，要生存，要吃饭。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刘明在这里上早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刘明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

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正卖店

0: 哎，你负责和客户对接，老徐，你主盯生产啊。
1: 好，就这样决定了。别光喝酒了，吃口面吧。 都忙了一天了，你说人这一辈子就跟那麦苗似的，一茬一茬的，这一转眼这日子就过到头了。要是我们都到头的时候，都能像老爷这样睡个觉就走了。 那也是福气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寿终正寝，那是要福啊。反正不管你再不舍、再难过，日子得过吧。这次我可是想好了，你就收拾收拾东西，跟我一块儿回青岛。
2: 这么多年，我在这儿也住惯了。
1: 两丁点回去，怕不习惯。
2: 不是，那你先回去啊，在家里住一段时间，不就习惯了吗？说句实话，来福那孩子就盼着把你和老爷接到青岛去享福去啊。再说了，你要是不走，一个人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是不是都不好过？来福从小到大就苦着这孩子，摊上我这么累。
1: 没有了爹，这就是什么话？你这爹怎么了？你这爹当的没毛病啊！来福跟你一模一样，重情义，有担当，好孩子。别磨磨唧唧的了啊！回去，听见了没有？不是，那你还让我欠你一辈子？
2: 老爷子一走，心里头是空了。

0: 刘先生，
1: 进去，小心手啊！
2: 老徐，还忙着呢。
1: 老刘，啊，我盯着他们点儿。
0: 这是我让厉阳翻译的，啊，新设备的说明及注意事项。
1: 好嘞，回去以后我好好研究研究。
0: 落后就得遭淘汰。
1: 老刘，都怪我，没有提前呢研发技术革新。老徐啊，之前在会上，我没好当着段厂长的面说，啊，你知不知道咱们厂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了？资金流吃紧，再加上银行的贷款和利息，怕是早晚要走到裁员和下岗这一步啊。
0: 老刘，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的？叫。
3: 山穷水尽疑无路，下面接着就是柳暗花明了。咱们厂子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不会再走下坡路了。哎，你忙吧。
4: 徐主任，这怎么了？这是？
0: 什么怎么了？赶紧干活去，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哎，
4: 好好好。
5: 这批来客，不知道从哪儿搞来笔订单，要来急。老徐都去车间亲自盯着了，我估计今晚啊，就得熬夜干通宵了。
6: 你知道什么叫关键时刻调？你跟冯友那李哥不是兄弟吗？你呢，赶紧联系一下。

0: 争取啊，先卖给风影一批。
1: 行，哥，还是你机智，我这就去。
2: 总主任，总主任慢走。
3: 再努力一点，结果会不会不一样？我设想过好多好多以后，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姥爷坐着轮椅，我推上姥爷去海边吃最新鲜的海货，买一栋大房子，我和姥爷都住在里面。姥爷一边看电视，一边骂我，说：“来福，以后调皮捣蛋了。”所以，工作再苦，陪客户再难，我也觉得有盼头。我曾无数次告诉我自己，以后会更好。

0: 老爷可能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你还有我，还有毕叔叔，还有咱爸妈，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 以前我从没意识到时间是不公平的。你以为通过努力奋斗，那些期盼已久的未来梦想都会实现的，回头才发现，当你忙于奔波努力的时候，时间悄然偷走了你的幻想和期盼。我们自以为很努力了，却没有意识到我们成长的速度终究也赶不上他们老去的速度。

0: 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好了啊，
2: 走，咖啡。
0: 不是喜子
2: 啊，
0: 我怎么觉得在这个地方，你说吃的用的总不如在家里啊？等以后找房子再说呗。
2: 哎呦，你就放心吧，我这不挺好的吗？你看这多宽敞。再说那后边就是食堂，我下去我想吃点啥用点啥，都方便，我自己也会做，你别担心了啊。
3: 哎，先不说以后啊，反正今天晚上啊，都回去吃晚饭啊。
2: 哎。
4: 爹啊，我一会儿去趟车间，晚上我接你一起回去吃饭。
2: 你不用接我，我这大活人还能走丢了？我自己去，不就从那儿出去，然后右拐。
4: 别操心了，
2: 嗯。哎，你们都回吧，
0: 那也得把活干完了再回啊。
2: 哎呀，我自己就收拾了啊。你看这兴师动众的，这整得我有点不好意思了，
0: 你
2: 说。
0: 你这多少？
1: 那加上后面的一共3000。
0: 嗯。小何，你那多少？
1: 我这儿一共是900家。
0: 小张，你这多少？
5: 这边加上那边一共是4000件。
0: 嗯。
6: 师傅。
0: 啊，你回来了。
6: 师傅，辛苦了。
0: 哎，你去。

0: 这个定了吧。啊，没什么可定的了。点完数以后就可以出货了。哎，你坐了一天车了，赶紧回去洗个澡，休息休息啊。
1: 是。徐主任，徐主任，徐主任，出事了，出大事了！
2: 慌什么呀？出什么事了？
1: 佩奇丢了2000件。
0: 我零件那时候检查还好好的，刚才在一数，少了2000件，丢了2000件，这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这马上就要交货，这可怎么办呀？出事了！师傅，我去跟客户沟通，看看能不能推迟交付时间。
3: 行，你赶紧去吧。哎，
0: 老王，你赶紧查一下，是哪个王八羔子把零件给我偷走了。
4: 挖第3尺，又要把零件给我找出来。
1: 对，把它揪出来。董主任，这批货除了有3个配件有轻微瑕疵，其他都没问题，可以确认收货了。
4: 沈总，这样，这3个配件成本呢，算我们的，等我们弄好之后呢，再给您送过去。
1: 不用了，这是咱们合作以来验收率最高的，这件容错率我们还是有的。
4: 谢谢了。
1: 好，再见。
4: 再见。

0: 刘云年，刚才运总的那批货是不是我们的飞龙鸭盘？
1: 那不是这样吗？这次呢，朋友给的价格特别合适，所以临时调走了2000件。
2: 谁让你们动的零件啊？
0: 那是上海钱总的货，定金都付了，一会儿就有人来验收。
3: 看见了吗？货有人员成了，钱总那边出了问题，那是你的问题，
0: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说什么呢？
2: 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呢？
3: 儿，别冲动啊！F也认为常理好。李来福，现在厂里什么情况你也清楚，只要有订单，我们必须得做，而且蜂鸟的价格比你单要高。有功夫跟我们在这磨，还不如赶紧回车间改那2000件呢，反正也不是什么大数目。走。

0: 哎，怎么着？怎么回事啊？我听说董庆年让王海先调出了一批货。师傅，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再抢回2000件吗？
1: 毕科长，您这说话腰不疼啊？我们去哪儿给你整2000件出来？
2: 其实我这您这几天没露面，不知道上哪儿潇洒去了。我们
0: 这几天可是连轴转，还让不让人活了？是，抄着什么都抄着什么呀？抄着就能解决问题了。老王，
3: 哎。
0: 徐志，你去仓库，把之前啊验收不合格的产品全都找出来，一块打磨，能赶多少赶多少。
3: 好，
0: 师傅，谢谢你。
4: 谢我什么呀？都是厂子里自己的事儿，抓紧时间干活吧。
0: 来来来，把这收拾收拾。

0: 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公益捐赠活动。
1: 捐赠的啊，但明细一定要做仔细啊。有同学给我反映，你从中拿了好处。
0: 吴教授，这是谁说的？也太冤枉人了吧！
1: 你不要着急，这样吧，
2: 来管，
3: 来管，
2: 人家要说有不合格的产品，就拉回来，咱们重新给人做。
3: 别操心了，是吧？啊，走了。
0: 你要不要跟我换一座城市重新开始？
3: 我
0: 你不用急着回答我。

0: 好好考虑考虑。
1: 还没到点吃饭呢，你晚点再来。
2: 哎，
3: 毕叔，
2: 哎，喝鸡汤呢，鸡肉管够。
3: 男主，我爹怎么在你们这儿啊？
2: 爹就是。

0: 需在外卖平台店铺主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在外卖配送安全方面，新规作出明确规定，所有外卖餐品都必须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若消费者收到餐品没有封签，或是封签出现破损，可直接选择拒收餐品。同时，外卖平台需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经营地址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核验，确保商家经营信息真实有效。此外，为了实现食品问题全程可追溯，新规还要求外卖平台和商家需将订单相关记录完整留存，留存时间不得少于3年。对于外卖平台资质核验不到位、信息留存不规范等一般违规行为，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将处以1万至10万元罚款。一旦引发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最高可处以20万元罚款，并追责相关责任人。外卖商家若存在虚假资质、借用资质入驻平台等行为，将被予以警告，并处1万至3万元罚款。作为电商大省，浙江早在2022年便通过《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率先推行阳光厨房与外卖封签制度。我区同步落地，持续深化监管。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外卖新规落地，对我区而言是标准再升级，责任再压实。该局也将积极配合新规，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开展各项重点工作。
1: 新规实施以后，我局将根据新规的规定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大对新规落地的宣贯解读，对网络餐饮开展合规经营培训，同时对网络餐饮商户不遵守新规规定，比如未安装阳光厨房、后厨卫生脏乱差、人员管理不规范等行为开展执法检查，全方位守护我区市民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2: 近日，伴随着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余赛区赛事余热未消，足球热情持续蔓延至校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以球为媒，尽情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彰显出我区蓬勃向上的全民足球氛围。
3: 上午8点半，在区第一实验幼儿园钱江园区，趣味足球活动热闹开场。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设计了运球接力、

趣味射门等简易游戏，孩子们追逐着滚动的足球，欢声笑语洒满球场。通过趣味互动，孩子们不仅锻炼了肢体协调性，也初步感受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播下热爱运动的种子。作为全国足球传统学校，滨江小学则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校园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身姿矫健，传球、带球、射门，动作娴熟。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运动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学校长期开展足球课程和系列赛事，多次在各级校园足球比赛中斩获佳绩，让足球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0: 从校园赛场到群众参与，足球运动已经成为上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多分更低了，服务更难了。像目前我们上虞在推行的企业开办一街市接生服务，
2: 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物业管理是社区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更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当传统物业管理遇上基层治理新需求，如何来打破固有的模式，创新服务路径，让物业服务更有温度，治理效能更具提升呢？在板块街道绿城社区，这里的小区管理啊，是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创新之路，用多元协同的思路破解服务痛点，凝聚邻里温情。
1: 那今天我们主要也是开一个三方的一个会议啊，主要是我们也讨论一下我们就是桂花园小区呢，我们最后7台高层电梯的一个安装的事情啊。
0: 这里是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绿城桂花园小区的三方协同会议室，一场围绕老旧小区电梯更换的专题协商会正在有序开展。电梯更换曾是让无数老旧社区头疼的硬骨头，涉及资金筹措、方案选定、施工协商等诸多难题。而在绿城社区，这场三方协同会议让大家坐在一起，面对面协商，心贴心沟通，让难题有了破解方向。
2: 更换电梯之中啊，这段时间，工作人员包括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每家每户的去走访、去询问。征集他们的意见，从选品牌到电梯的安装完成，到现在的验收合格，基本上社区包括我们这一块儿，包括一些住建局这一块儿，我们是配合得很好，基本上没有什么阻碍。
3: 那在电梯更换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协调业主跟物业电梯公司之间的一些问题啊，那也是保证了我们小区内36台高层电梯都得到了平稳顺利的推进。
0: 从踢皮球到拧成绳，三方协同制度是绿城社区破解治理难题的金钥匙。小区电梯换好了，服务更要跟得上。在桂花园，物业服务企业精心打造了“幸福贵你”服务品牌。该品牌活动以全年传统节日为脉络，打造常态化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多元，既有七扇 DIY、端午包粽等贴合传统节日的经典项目，也有葫芦丝演奏、合唱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还开设了瑜伽课程，兼顾不同年龄段居民需求。尤其注重适老化设计，让老年居民在参与中收获快乐，感受温暖。物业也从管理者真正变成了邻里大家庭的组织者。
4: 礼拜的一到五，我们都有节目的，就是比如像，摄影课啊，像那个太极拳啊，还有像那个就是中医养生的就是各方面我们都在开展的。
2: 后续"幸福归你"这个品牌的。既然发掘的这个品牌呢，我们后续会有一些成立一些社团，舞蹈社团、瑜伽社团，包括一些老年社，包括我们现在

0: 增加了一些缝纫式啊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的都会发掘起来。然后8、9月份的时候，我们这里会做一个老年服务业主的一个标杆啊。
1: 同属百官街道绿城社区的城市之星小区，同样践行着服务居民的治理初心，依托业委会的自治力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治理之路。
2: 在这边呢，
3: 哎呀，
2: 我总理来发我的那个羊年时候是啥时候的钱好好多
3: 的，哎，好多个呢。今年上月初三了，
4: 然后预约一下，你要哪一天去？挂号，然后那一天
3: 就可以了。
4: 哎，对，把这张券拿着，身份证还有医保卡，都读懂啊。
1: 这样的便民服务场景在我区推行，社区工作者常态化入住小区办公后，也成为常态。
5: 就是我们目前在试行社区包联干部进小区驻点办公，每周一、三、五，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下小区驻点办公，主动向居民宣讲医保、社保等政府的政策，把居民的事情啊都在小区里能解决掉，让社区服务从原来的被动接受转化为主动服务。
1: 包联干部沉下去，民生服务提上来。而要把小区管好，单靠包联干部还不够，关键还是小区自治要到位。城市之星的业委会正是扛起了这一份自治责任红管家，他们尽职尽责，牵头协调各类事宜，当好居民与社区物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为后续三方协同发力筑牢基础，让小区治理有了主心骨。
6: 12号楼是这样的，
7: 他说已经3次反水了，
6: 是从那个就是厨房的马道了，接到雨水管了，
2: 接错的，
6: 接错了，
2: 怎么会接错呢？
6: 我们是跟他这样说的，我说紧急维修通，我们这个费用我们来出，叫外面人来通的呀。
1: 作为小区的红管家，城市之星业委会的成员们始终尽职尽责，主动作为，聚焦小区环境提升和居民生活便利。牵头推进了一系列小区改造提升工作，从小区绿化补种、植被修剪，让闲置角落变身绿色景观，到地下室地坪漆全面修补、破损区域翻新，彻底改变了以往地下室杂乱破损的面貌。除此之外，还积极协调解决小区道路坑洼、楼道杂物清理、公共照明检修等民生小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小区环境焕然一新。
8: 我们小区志愿者，我们有几百个人从疫情那里走出来的啊，我们一些小区的维修我们都比较及时的，我们很多的维修其实都没有用维修基金跟多种经营收入，我们就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情怀啊，就我们都是党员，就我真心实意的说，因为我们也不是体制内的党员，对吧？一个就是我们的党性，第二个是我们是我们的公德心，我们的责任心，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情怀走下去的。
1: 在持续推进小区环境改造、完善治理体系的同时，城市之星业委会始终聚焦居民多样化需求，将一处闲置用房进行升级改造，打造了青春驿站。作为小区便民服务的重要延伸，该驿站及便民服务、文化活动、意识协商于一体，既破解了闲置空间浪费的难题，又为居民搭建了交流互动、享受服务的平台，让治理温度直达群众身边。
8: 小区一个入住率比较高，然后志愿者比较多，就主要是来开展这个志愿服务的，就邻里沟通的一个平台嘛，就是大家业主可以在这里面，小孩子玩玩啊，大人比如说老年人看看电视啊什么的啊，那大家都挺开心的。有什么事情嘛，大家可以找到社区的人，因为社区你也看到了有包联干部在这里啊，那我们业委会的啊，还有志愿者都在这里，那目前为止都志愿者管的嘛这个地方啊。
9: 那在近年来呢，我们也是在积极的实践党建引领三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啊，协调好像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之间的关系。那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将继续发挥对物业和业委会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啊，协调好社区、物业、业委会三方之间的关系，那推动我们城市社区的治理呢从社区走向小区啊，也是为居民提供更

0: 更多精细化的服务，增加居民的幸福感，传递更多的邻里温情。
1: 其实绿城社区的幸福密码非常简单，核心呢就是各方同心协力，把居民的需求放在首位，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用心做好服务，让大家在小区里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0: 通告：客用水户为进一步提高管网水质，防止二次污染，我公司计划于2026年5月13日20:30至次日6点对汤浦镇实施管网冲洗。冲洗期间，汤浦镇用户将停止供水，并可能出现水质变化现象，请上述区域内用户在管网作业期间停止用水，并提前适量储水，以备应急使用。同时做好内部用水设施检查，防止突然停水或恢复供水时造成意外损失。恢复通水后可能出现短时水质影响，请适量排放，敬请谅解。特此通告望相互转告。水务热线8212-4444，绍兴市上虞区供水有限公。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
4: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5: 叔叔，
6: 叔叔，
7: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行，慢点吃。
8: 吃饺子了。
9: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租一部相机去旅行。如今，以租代买正在成为年轻人消费的新方式。从服饰到装备，从日常到休闲，万物皆可租，不再是一句口号。
1: 近日，位于曹娥里十三弄文创街区的田云峰汉服租赁店内客流不息。店员小王刚送走一批还衣服的顾客，便趁着手头的空档，仔细核对了周末的预约清单，把热门的齐胸襦裙、明制披帛从衣架上取下，重新叠好归位。随后，他又转到妆造区，把发簪按材质分类放入盒中。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妆造区化妆师也忙得脚不沾地，发簪、步摇、粉盒摆满了台面。顾客低头看手机里的参考图，店员告诉记者，这还不是最忙的时候，一到节假日，预约常常排到两三天之后。
2: 现在这种租衣服加妆造的形式呢，特别的火热。以前大家觉得买一套汉服也就几百块钱，但是买一次回去也就压箱底了。现在来我们这里，100多块钱可以体验全套，而且还会有专业的化妆师帮你打扮，省心又划算。尤其是周末还有国风主题的活动，我们十几套爆款呢，经常都是一一难求的。
1: 同样的以租代买热潮也在皂里湖畔悄然升温。周末晴好，湖边草坪上五彩的帐篷错落铺开，其中不少都是租来的。记者走访发现，皂里湖周边的户外租赁点生意火热，一顶可住四人的帐篷加防潮垫、睡袋，租一天仅需几十元。高端一些的观星帐篷、露营桌椅也能按天租赁。有租客算了一笔账，租三次的总花费还不到买一套装备的零头。从汉服到帐篷，租正在渗透生活的更多场景。全媒体记者张猛丹报道。每周三是华为文澜小学的快乐星期三作业日，校门口的校脸树下，弦歌阵阵，雅韵飞扬。文澜民乐团的首场演出准时奏响，悠扬的民乐旋律穿透校园，吸引了众多放学的学生与等候的家长驻足聆听、拍照留念。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与赞叹声此起彼伏。伴随着轻快灵动的旋律，经典笛子曲《扬鞭催马运粮忙》在民乐团同学们的演奏下显得更加热情明快，让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沉浸在传统民乐的独特魅力之中。不少家长拿出手机记录下这一精彩瞬间，孩子们则围在一旁享受放学后的轻松时刻。早在演出开始前，民乐团指导老师和同学们就来到现场进行最后的紧张排练与细致辅导。为了让演出达到最佳效果，老师耐心指导每一位学生，从笛子的吹奏技巧、节奏把控到各声部的衔接配合，都反复调整，逐一打磨，尽心尽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据了解，文澜民乐团成立于2009年9月，是学校的特色项目。多年来，乐团屡获佳绩，不仅在区级、市级、省级各类展示活动中斩获荣誉，在邵雨区小学生文艺汇演中，民乐团常年稳居一等奖行列，用实力彰显了学校艺术教育的过硬水平。此次民乐团首场演出的成功举行，为学校“笑脸树下”系列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今后学校将在每周三下午结合不同季节与传统节日，推出五韵迎春、古韵端午等特色主题活动，为孩子们提供展示才艺、绽放自我的平台，丰富学生们的校园文化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0: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夏季时令水果迎来集中上市期。记者走访城区商超、农贸市场，了解到榴莲、荔枝、西瓜等鲜果大量上架，品种丰富，价格亲民，市民的夏日果篮子开启缤纷实惠模式。
3: 记者在上百万悦城超市看到，水果专区琳琅满目，果香四溢，榴莲、荔枝、西瓜等夏季鲜果占据显眼位置。在热销水果中，泰国金枕榴莲成为近期爆款。超市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榴莲上市已一个多月，受天气晴好、产量增加影响，价格较前期明显回落，品质也十分稳定。
4: 我们这个榴莲的话，也是那个佳农手挑过的金枕榴莲嘛，然后它都大多95%以上都是干包黄肉，都好的。之前的话要40元一斤左右，目前的话是在30元一斤左右。
3: 除了榴莲，海南妃子笑荔枝也迎来销售高峰。作为当前主流荔枝品种，妃子笑核小、肉细、甜度高，深受市民欢迎。
4: 目前的话已经上市半个月左右了。之前的荔枝的话，它是桂花香荔枝，

0: 它的核比较大，果肉也没有妃子笑甜，所以价格也比较高，大概在30多、35左右一斤吧。现在的话，我们目前售价是16.8一斤。
1: 此外，海南东台麒麟西瓜、小蜜瓜、芒果等消暑瓜果也持续热销。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整体气温偏高，有利于水果糖分积累与产量提升，多数时令水果口感更佳，价格更实惠，且供应稳定，能持续满足市民消费需求。预计再过一个月，本地杨梅、水蜜桃等鲜果也将批量上市，届时我区水果市场将更加丰富，市民可实现鲜果自由。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2: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眼下正值春夏季交替的过渡期，气温升高，雨水增多。那么市民如何科学养生，预防呼吸道、胃肠道等日常疾病的发生呢？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建议。
1: 在上虞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主治医师夏小敏告诉记者，立夏标志着天气阳气从生发转为旺盛，人体容易出现肝火旺、心烦、失眠、食欲不振等问题。此时养生的核心在于养心护阳。
3: 第一个要养心防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百合莲子粥，山药、扁豆、薏米，既可以健脾也可以祛湿。第三个呢，我们称为养阳防寒，我们可以在早上8到9点钟可以晒背15分钟，这是天然的补钙剂。
1: 夏小敏医生表示，春夏季交替时，感冒、咳嗽、胃肠道感染、上火等问题比较常见，针对这些高发不适，中医有多种安全有效的调理方式。
3: 我们中医馆除了有中药，大家常知的吃中药以外，还有花茶，那么还有穴位贴敷啊、拔罐呐、还有艾灸啊，还有我们中医熏蒸啊，还有中药烫熨等等等等手法啊，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4: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入夏，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晚上不开空调都有点难以入眠，清晨体感也十分闷热。确实最近几乎每天的阳光都很热情，气温也踩足了油门。今天一早云系增多，阳光相比之前逊色许多，之后天气逐渐阴沉，部分地区还有雨水来扰，而且明后两天也同样逃不过雨水的纠缠，时不时就会有阵雨出没。大家记得雨具一定要随身携带。目前来看，15号后期雨水终于按下暂停键，一直到19号好天气上线，阳光重新营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户外风力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及时做好相应的防空措施。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是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3到29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3到27度。富之山阴转阵雨，22到27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2到28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3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3到28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3到28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2到27度。裘皮城阴转阵雨，23到2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阵雨，2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爷，丹丹，你回来了，怎么样？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啊，爸，我就想，要不我就不出国了。我听说厂里最近面临下岗裁员，不放心留您自己。
1: 傻孩子，瞎说什么？您负责踏实念书，爸爸负责努力工作。
0: 爸，您就别骗我了。飞翔现在这么多人面临下岗裁员，您到时候夹在中间处境会很尴尬。到时候免不了得罪大家。那只能慢慢跟大家解释了。下岗和改制是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情况，这也是为了让飞翔走得更远。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1: 爸，道理我都懂。 但毕竟是在您的任期内发生这个变动的，难免被别人说闲话呀。所以呀，你就更要出去学习，去看看人家的管理经验。爸爸还盼着你早点回来，建设新飞翔呢。
2: 哎呀，徐主任嘛，确实难。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
3: 让他下岗啊，厂里的工人恐怕有意见。你说的是，徐主任呢，技术过硬，就是思想陈旧了一点。嗯。您看这样行不行？毕来福是徐主任的徒弟，嗯，那他本身呢也是技术车间调过来的，让他去做这个代理车间的主任，有王师傅、郑师傅的帮衬呢，他完全可以胜任。
2: 而且让自己徒弟接任，徐师傅心里好受一点。最主要的原因，这个人是厂里唯一可以把销售跟生产结合起来的人才。哎呀，小童啊，还是你脑子灵啊！啊，为您担忧。哎呀，这样吧，你帮我办件事儿。
3: 哎，您说。
2: 啊，把贝来福啊叫到这儿来。
3: 好，马上。
4: 服务员，你们这最大的包间有多大？
5: 最大的圆桌可以坐大概15人左右。
4: 15人差不多够了吧？那行，那你去把菜单拿过来，我们提前点个赞。
6: 到时候我提前把这布置一下。
4: 那到时候你有什么事你就跟我说。哎呦，
7: 看谁回来了！哎，
4: 累死我了！
8: 这样的啊？
4: 那是我下车往这儿赶。
5: 你怎么把你宝贝头发给剪了？
4: 不摇过发了？什么玩意儿你？
5: 那摇不出来，
4: 这乱七八糟的范儿，我实在不行这个。
5: 哎，我来，赵叔，看你爸喜欢吃什么。
4: 香酥鸡、爆炒腰花、红烧鱼、葱烧鱼，
5: 差不多行了啊。
9: 90发大财了！
4: 嗨，
9: 我家老头儿现在支持我玩音乐了，我就假模假式演个孝子。
5: 哎，
9: 算你还有点良心。
4: 就。

0: 厂长，您找我。你好，赖福，来来来。赖福，我听说之前你是从车间过来的啊？
1: 啊，是。哎呀，挺好的。哎呀，听说你是懂技术啊，招收能力也强，那挺好挺好。啊，厂长您过奖。啊，
0: 喝水。哎，
1: 谢谢。
0: 你想没想过回车间工作啊？啊？啊？
1: 厂长，你是想处分我吧？因为打他的原因。哎呀，
0: 这孩子打他时也不能全怪你呀。这样，厂里决定啊，让你回车间当代理主任，好好干啊。
1: 代理主任？
0: 嗯。那我师傅呢？哦，你师傅为厂里奉献了大半生，也该下岗好好休息休息了。哦，对了，回去好好劝劝你师傅。
1: 哎呀，光荣下岗，我想他能理解的。
0: 不是厂长，这不行。我师傅他不能下岗，他是厂里的基础骨干，没他不行的。
1: 叶来福，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这是厂委领导的决定，工厂要进行企业体制改革，徐主任的事儿你只要服从就行。
0: 叶来福，你以为我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你以为我是铁石心肠，心就这么狠吗？ 我也是为了这个厂能够度过这个难关，让费翔能够走下去，所以我才选择了裁员，用所有的人力物力扭转这个局势。如果这个难关度过了，说不定还让裁员的人员回到厂里来工作。我不想卖地包场，我坚决不做，我不想做这个千古罪人。来福。
2: 现实就这么残酷，我们这个时候更要保持理智，改革可能是我们厂的一线生机。
3: 哎，停停停停！哎呀，你瞧瞧，你看着跟汗流似的，到时候他打磨不匀，你知道吗？来，再来，点开啊！
2: 师傅，您先歇会儿，我跟您说点事儿。哎呦，慢点，您这得小心着点儿。什么事儿？
3: 说，哎，明天不是您生日吗？我呢，在春河楼订了一桌，您庆祝庆祝。过什么生日？又不是什么整岁数，哎，
2: 别花那钱。
3: 是奋斗，他想给您过个生日。
2: 奋斗要给我办？
3: 他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瞧您说的，这奋斗他也长大了，孝顺了。 我觉得应该办，而且咱们要好好的大办。这徒弟请师傅不是应该的吗？这些年我在您身上学了这么多东西，办酒席不算什么，啊，咱以后每年都办，啊。
2: 徐主任，您这徒弿对您可是真孝顺呀！您看，要不我们大伙儿都跟着去热闹热闹呗？啊，都去热闹热闹。行行行行行，这样吧，明天晚上。 咱们呀，就在食堂摆几桌，大家伙呢，一块热闹热闹。
4: 哎，徐主任，请吃饭，吃大户了。我们吃好了。
5: 好，好，好，好，哎，一块都去，一块都去啊！
6: 都去，都去，都去，都去，都去。
4: 哎，慧兰啊，老徐这马上过生日了，你说我们送他点什么东西好啊？
5: 老徐这些年对咱们不错，对来福也好。是是，
4: 咱得好好表示表示啊。
5: 送点什么呢？哎，你们商场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他挑选一下？
4: 哎呀，我们商店给女的买东西好买，丝巾啊、包啊、衣服啊。哎呦，这给男的真不好找，这喜欢什么呀？
5: 他喜欢什么？他也就好喝一口。
4: 要不然，送瓶好酒呗。
5: 啊，对对。
4: 送瓶好酒，送瓶好酒。不过这每年都送你，我是不是也没什么意思？
6: 送也是，不送也是，都让你说了。
5: 啊，不是，好好好，听我媳妇儿送酒去。
6: 送还是不送？
5: 送送送送送送送。
6: 事儿多。
3: 师傅说不去春河楼了，到时候咱在食堂办吧，都摆几桌，把大家叫一。

0: 我都把菜都订好了，包儿把菜端过去呗。像我来住。哎，大夫，要不我出点钱吧？你说我这马上要走了，算个心意吧。把钱留着给你出国吧。不用了，不用了。毕科长，行，一会儿这金儿子都笑着。哎，我还没跟你说呢，我在北京那地儿，肉都不敢吃，我住那地下室，每天吵得跟泡水似的。
1: 你那就是活该，我要是你，我早就回来了。
2: 你说你图什么呀？还有你，去国外，你这还不如去北京的呢。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人生的意义在于奋斗，是吧？
0: 哎，这事儿啊，往大了说，那叫追求梦想；往小了说，
2: 你想证明点自己。
1: 我怕老了后悔。
2: 年轻就是应该证明自己。
3: 嗯，是。
0: 我就喜欢你俩认真的胡说八道。你看我，啊，跟惠子承包这食堂，有着稳定的收入，我还能天天见着我爸。哎，我很开心，
3: 多好啊！哎，
0: 不同，
3: 你就踏踏实实的守好大本营，等我以后成摇滚明星，等力扬学生归来。哎，
0: 来来来，哎，干嘛呢？哎，
3: 来。
0: 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要不要把师哥的老朋友都请过来，一起热闹？
3: 惯了吧，你们是对他好，但人一老啊，就不爱过生日。老头今年58了，再过2年退休了，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他有多爱他这工作，你现在给他办生日，那不是催他吗？
0: 你这是当儿子说的话，告诉你，徐师傅能干到85呢。
3: 我就捂一天嘴，油嘴滑舌了。
0: 哎，
3: 我惠子是不一样啊！赶紧吃。

0: 这春晚老每天挣多少，你挣多少钱呢？那肯定比你那破食堂挣钱。废话。哎，我真的，要不你开个正儿八经饭馆吧，别在厂里耗了。你说的倒精明。哎，你知道开这么一饭馆得花多少钱？我呀，还是踏踏实实干2年吧，先把会的钱还了再说吧。
1: 惠子不早晚是一家吗？分那么清楚干嘛？
0: 那也得把这算清楚啊！对，老王，你得先考虑清楚了，你到底喜不喜欢惠子？你不能因为江一斌你这娶了自己不爱的人过一辈子吧？哎，兄弟，我还真想跟你好好说说这事儿。其实我跟惠子，我们俩之间是一什么样的情感，我还真不是那么特清楚。 但是啊，我一见到惠子，我就想待她好，因为人家确实对我也特别好。你帮我分析分析。嗯，
2: 你是不是被感染了？有点适应。
3: 通常你这个情况应该叫什么呀？叫做依赖。
0: 不可能，我怎么可能依赖呢？我从小就自立，能自理，对不对？
1: 这你又不是知道，
3: 说你心里依赖呢，还真生我不能自理啊？我还不了解你啊，你能这么想，就说明你觉得惠子是一个值得照顾的人。我也觉得惠子挺好的，好好对待吧。
4: 太气了！哎，谢谢啊。不过有句话说得好嘛，爱情是温柔的枷锁。恭喜你，马上就要失去自由了。
5: 别贫了，人家等着吃饭呢，快点，来，走。
6: 哎呦，
4: 你别说，还是女儿想的周到啊！她用心了。我告诉你说，我跟你妈两个人，想了半天，也就是送瓶酒嘛。
6: 那是，我闺女是见过。

0: 世面，那能一样吗？
1: 是是是是，
2: 我这礼物可是独一份，肯定能把俺给震着了。嗯，徐叔肯定特开心，
3: 脸上肯定都开花了，是吧？
4: 哎呀，小陈，这段厂长也太客气了。嗨，
5: 这不段厂长惦记着您吗？啊，
4: 是，替我谢谢段厂长啊。哎，来来，进去坐。
5: 我先走了，我还得送厂长去开个会啊。哦，
4: 走了，那我不留你了，慢走。
6: 哟，我今天够精神啊，眼镜都戴上了。哎，
4: 大妹子，哎，这来就来嘛，还带什么东西呢？
2: 徐叔啊，哎，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4: 这是甜的，这嘴。
7: 徐叔啊，您看这四个字。我觉得没什么能比这四个字更衬您的了。
4: 你瞧这字儿漂亮的，良工巧匠，哎，真棒，评价太高了，这受之无愧。
8: 哎，师傅，行了，别聊了，爸，赶紧坐吧，人都到齐了。
4: 来，你快里边坐，好好坐。哎，好嘞，好，慢点，慢点，慢点。来，闺女，哎，好，来来来。哎，大家都坐，坐坐啊。好。哎呀，哦，吃点吃点，哥哥啊，
9: 爸啊，过生日说两句吧。
4: 我就不说，这说
8: 说两句，说两句。
4: 来来来，哎呀，说两句，说两句啊。那个，本来我这一辈子就没过过生日，真的。来福他们呀，非得让我过这个生日，得过就过吧。正好呢，借这个机会请大家来，一块儿呢热闹热闹，吃好吃赖啊，咱们凑合着吃，就图个热闹，是不是？我呢，首先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大家伙一块儿加油，哎，让咱们飞翔自行车厂呢继续飞翔。
10: 好。
4: 哟，
11: 不好意思，徐主任，来吧。
4: 哎，小董，来来来，找地方坐下，坐下。
11: 我这耽误这时间啊，都是因为他。您瞅瞅。哎
4: 呦，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哎呀，真是费心思了。哎，
11: 这都是应该的。嗯，从我进厂那年开始啊，之后每年的劳动模范，那几乎都是您。哎，可以说呀，您为我们厂啊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心血。
4: 没有没有，
11: 现在终于有自己的休息时间了，让我这千挑万选的鸟笼陪您遛鸟。啊，
4: 啊，是是是，哎呀，我是一直就是特别喜欢这玩意儿。哎，这鸟啊可聪明了。
12: 董新年，今天我师父过生日，你就别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那个话说完就回吧，今天是我们车间内部聚会，我就不留你了。
11: 这毕主任还没上任就开始赶人啊。
12: 董新年，非要现在说这个事儿吗？今天我师父过生日，这么多人我给你留着面子呢啊。
13: 你还没跟大家说呀？我替你说吧。
12: 董新年，
11: 正好借这个机会呢，正式通知一下大家，毕来福，毕副科长接替徐主任成为车间的新主任。今天晚上这顿饭呢，正是双喜临门。
14: 顾客拆迁啊，对，师傅上门，这一场多么
11: 就啊，我今天还有事儿，就先撤了。大家吃好喝好啊。
7: 董新年，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
12: 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
4: 哎。放开！
12: 干嘛？
15: 来福，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啊，你师傅下岗了，你升职了，你明明知道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伙？怎么回事？
12: 是，厂里让师傅下岗。师傅，本来昨天我就要告诉你的，但是我没说。我也没让其他人跟你说，
16: 为什么不说呀？
15: 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啊？
16: 当着大家伙面说，说。
12: 啊，这个事儿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厂里让我接替师傅的位子，把我调回车间接任。我瞒着师傅没说。就是想让师傅高高兴兴过个生日，
16: 是厂里决定的，是吧？那好，那你明天 到厂部去，你去跟他们说，把你师傅留下，行吗？
12: 啊，这个事儿
4: 不好说，是吧？
16: 那好，那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如果你师傅下岗，那我也走。有本事你让我们俩一起走。
8: 妈，
0: 爸，
1: 大叔，爸，
0: 爸，
1: 爸，
0: 师傅下岗啊！来福，办什么事儿？
4: 行了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今天是我生日，谁都不许胡来。下岗是厂领导决定的。来福在中间呢，已经是夹心饼了，你们跟他呛呛有什么用啊？我觉得下岗可能还是件好事儿呢，是不是？来吧，大家，哎，别闷着，喝酒！来来来来来来，大家喝酒！来福，去去去，喝酒！来来来，这样去喝酒去。
16: 没事没事，我没事。

0: 哎呦，你看你，来福士有些事情做的不对，但是你也不能把自己给气坏了，不值当啊！
1: 你现在就像一个过热的锅炉一样，添把柴你就能炸了。
2: 不是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啊？老徐对他多好啊，他这不戳人心窝的吗？哦，这活让他干他就干。事既然你接了。
0: 但你好歹把老徐的事给挡下了，你给阻拦下了吗？他这还是人吗？是啊，你跟老徐在一块工作一辈子了，相互照顾一辈子了，猛地来这么一下子是很难接受，是。但是大东啊，有些话伤人，不能随便说。你说照你这么说，咱们十几年养了一个白眼狼吗？啊？ 这来福到底是不是无情无义的人，你心里不清楚吗？

0: 别喝那么多酒，不好。爸妈已经睡了，回去吧。别管我了，你赶紧回去睡觉。
1: 别丧个脸嘛，爸就一直气着，等他气消了，想明白就没事了。
0: 我宁愿他打我一顿，也总比现在这样好。
1: 行了，我知道你自己心里过不去，这事儿，反正我是在你这边。
0: 你一个小片懂什么呀？
1: 赶紧回去睡觉。我怎么不懂啊？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懂你？你就是平时调皮捣蛋一点，但是你仗义、善良、孝顺，是他们误会你了。
0: 一朵，知道吗？我真的已经非常照顾每个人的情绪了。我师父下岗。

0: 不难受吗？
1: 可是有人照顾过我的感受。
0: 我也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什么了？为什么最后我弄得跟个恶人一样？是我让师傅走的吗？我也想让师傅留下来啊，可是我做不到啊。
2: 行了，别太拿自己当回事了，真以为自己是厂长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你今天不是要去厂里吗？在这儿干嘛？
1: 上了一辈子班了，从来就没迟到，没早退过。终于让他们现在把我给开了，还不行我揽一回。
0: 行，你早去早回吧。
1: 中午想着给我做饭，别把我给饿死。
0: 这么多年你都自己吃的吗？没见你饿死。困了，上来睡觉。
1: 又一个必来福。
0: 哎，你这左一个必来福，右一个必来福，你才几天，你叨叨多少次了？我是你儿子，他是你儿子。
2: 行，那我明天出去帮你把这逆徒给灭了，行了吧？
1: 哎呀，都不容易啊。
0: 你让我说啊，你现在多好啊，清闲在家待着。
2: 你说那电焊车间、什么喷漆车间，哪个没毒没害的？你少干一年不多赚一年吗？
1: 滚，兔崽子！我就不爱听你说话。
0: 那我上楼睡觉了，我走了。

0: 情况啊，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那我们之前承包的费用呢？后续装修的费用全打水漂了吗？我们欠了一大堆的债，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1: 怎么办？你问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冯科长，承包之前咱怎么承诺的啊？你们不能就这么不知道了吧？
2: 老实说啊，老金虎，你们能多干一天就多挣一天的钱，明天怎么着呀？咱谁都别想了。
3: 我都不知道下一个下岗的是不是我，你们也自己想想吧。哎，他们怎么说的？
4: 工厂裁员。

0: 与城市烟火。
1: 小敏医生表示，春夏季交替时，感冒、咳嗽、胃肠道感染、上火等问题比较常见。针对这些高发不适，中医有多种安全有效的调理方式。
2: 我们中医馆除了有中药，大家常知的吃中药以外，还有花茶，那么还有穴位贴敷啊、拔罐呐、啊，还有艾灸啊，啊，还有我们中医熏蒸啊，还有中药烫熨等等等等手法啊，我们可以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些问题。
1: 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游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伯伯，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刚刚入夏，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样的感受，晚上不开空调都有点难以入眠，清晨体感也十分闷热。确实最近几乎每天的阳光都很热情，气温也踩足了油门。今天一早云系增多，阳光相比之前逊色许多，之后天气逐渐阴沉，部分地区还有雨水来扰，而且明后两天也同样逃不过雨水的纠缠，时不时就会有阵雨出没，大家记得雨具一定要随身携带。目前来看，十五号后期雨水终于按下暂停键，一直到十九号好天气上线，阳光重新营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户外风力比较大，大家一定要及时做好相应的防空措施。一起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偏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到23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气温是在22到29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

果园管理。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5到75。中华孝德园阴转阵雨，23到29度。桃花源阴转阵雨，23到27度。富之山阴转阵雨，22到27度。晨曦风情小镇阴转阵雨，22到28度。东山湖阴转阵雨，23到28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阴转阵雨，23到28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阴转阵雨，23到28度。凤鸣山阴转阵雨，22到27度。裘皮城阴转阵雨，23到28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阴转阵雨，23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电动车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